0: 色凌晨换车，这是午饭时间，酒吧里坐满了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。就着糕点喝啤酒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自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男性的标准，上衣靴露出板子上刺青的紧身背心，黄色硬檐帽，前面没有拉链的绿色紧身短裤，酒吧玻璃门上的灰都快结成壳了。一推开那扇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排毛茸茸的腿和裹在绿色短裤中的屁股。
1: 毛茸茸的腿，
0: 去看著名峡谷的游客都要在看。

始学习，学习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傻逼才做的动作。他开始光顾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流氓才去的场所。他开始经常脱口而出，说几句以前他认为只有骗子才会说的话。你看他的衣服，他的帽子，他的鞋，开始变成了他曾经嘲笑的样子。

些比他有钱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比他有权力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愤怒的年轻人，他厌烦那些一贫如洗的人，他厌烦所有那些在他这一辈子宣布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、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，试图和他争辩的人。